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好网络该有盲区，
2: 好网络就要屋里屋外全覆盖，千兆全光到房间，视频游戏不卡顿，全家上网不掉线。

0: 家长管控 APP 绿色上网更放心。
1: 电信 FTTR 每个房间都是2000兆，装好宽带就找中国电信。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宜宾阵雨，19到23度；延安多云转晴，10到24度；西双版纳晴转小雨，21到33度；拉萨阵雨转小雨，9到20度；泉州多云，25到31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5: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6: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7: 当旋律成为光。

0: 是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0: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3: 南拳妈妈，
14: 现在是上午9点。
1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919大台柱，
1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7: 919天气报告。
1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20到31度；连云港阴转晴，19到27度；淮安多云，20到28度；商丘阴转多云，17到27度；蚌埠阴，21到29度；宿州阴，21到29度；淮北阴，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9: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6: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5: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7: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5: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6: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5: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信赖，详询052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7到29度，上海多云转晴，23到30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3到30度，南京多云转阴，20到30度，苏州晴转多云，21到30度，郑州阴转晴，18到30度，青岛多云，20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4: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3: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4: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3: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4: 冬至驱寒畅暑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3: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

今天你好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车上啃两口面包对付过去了？咱们每天在路上跑，在办公室坐，压力大，节奏快，吃饭这件事儿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

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的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块9，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10几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极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泡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块9，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

0: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9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宜宾阵雨，19到23度。延安多云转晴，10到24度。西双版纳晴转小雨，21到33度。拉萨阵雨转小雨，9到20度。泉州多云，25到31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九一九 Hit FM。
1: 专心得了，专心得了。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6: 师傅，去三里屯。
7: 好嘞。
6: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7: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6: 这不没警察吗？
7: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6: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7: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6: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7: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8: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转阴，20到31度；连云港阴转晴，19到27度；淮安多云，20到28度；商丘。

0: 阴转多云，17到27度，蚌埠阴21到29度，宿州阴21到29度，淮北阴20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4: 激动难以忘怀。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7到29度，上海多云转晴23到30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3到30度，南京多云转阴20到30度，苏州晴转多云21到30度，郑州阴转晴18到30度，青岛多云20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5: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6: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7: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6: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8: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6: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9: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5: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6: 反家暴，说出来。
10: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假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店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风力北到东北风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9月14号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阵雨转多云，17到27度；宜宾阵雨，19到23度；延安多云转晴，10到24度；西双版纳晴转小雨，21到33度；拉萨阵雨转小雨，9到20度；泉州多云，25到31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25到28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激动难以忘怀。走走

0: 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我是后贤，现在是中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17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5到27度，华安小雨转多云，16到28度，商丘晴转阴，15到29度，蚌埠多云，18到29度，宿州晴，15到29度，华北晴，1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买吉利银河，导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5: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6: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7: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8: 当然有了。
7: 那是什么收获呢？
6: 对呀，什么收获呢？
8: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6: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9: 悸动难以忘怀。

刺眼，一张清瘦的脸闯进心里边，青涩的喜欢，炽热又柔软，两双笑意的眼，安静了画面。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6到26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杭州多云，22到30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0到29度，郑州晴转阴，17到30度，青岛晴，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3: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哈、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悸动难以忘怀。

0: 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虽然刚刚吃得很饱，但是再来一个甜点才是完美的 ending， 你说是吧？现在是下午1点，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转阵雨，18到24度；宜宾多云转阴，18到27度；延安晴，10到26度；西双版纳多云，22到33度；拉萨小雨，8到19度；泉州多云转晴，25到32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5: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7: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6: 你说的对，章鱼哥，
8: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9: 用音乐和视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17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5到27度，华安小雨转多云16到28度，商丘晴转阴15到29度，蚌埠多云18到29度，宿州晴15到29度，淮北晴16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如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当旋律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两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9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6到26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杭州多云，22到30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0到29度，郑州晴转阴，17到30度，青岛晴，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贾青羊肉串，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6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买吉利银河到2星口徐州原重点，川住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7: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919为曝光的少年。大家好，我是原创音乐人刘浩博。不知不觉写歌已经写了16年了。当年那个背着吉他的我，不知你是否还记得？为你推荐我写的歌《迷失的双眼》。这首歌创作于10年前的冬天，今天的10周年纪念，终于完成了这首歌的制作，即将跟听众朋友见面。时至今日，当年迷惘的心早已归于平静。或许岁月真的可以让一切烦恼都融入尘烟。我用信乐的唱腔唱出了对自己年少轻狂的自嘲，原来当初的自己只是个还没长大的孩子。愿我们经历过风雨的洗礼，依然可以如少年般充满力量，追逐理想，热爱生活。听见原创的伟大，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

0: 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转阵雨，18到24度；宜宾多云转阴，18到27度；延安晴，10到26度；西双版纳多云，22到33度；拉萨小雨，8到19度；泉州多云转晴，25到32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0: 悸动难以

0: 我是周杰伦，也是你的好妈吉，准时来 Hit FM 帮你报时哦。现在是下午三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17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5到27度，华安小雨转多云16到28度，商丘晴转阴15到29度，蚌埠多云18到29度，宿州晴15到29度，淮北晴1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919 Hit FM，
1: 听见
0: 原创的伟大。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6: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7: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8: 激动难以忘怀，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6到26度，上海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杭州多云22到30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0到29度，郑州晴转阴17到30度，青岛晴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他是谁？
2: 我儿子，我丈夫，
3: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4: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8年了。
4: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
4: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4: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今天你好好吃饭了吗？是不是又是在路边随便买个包子、灌饼，或者在车上啃两口面包对付过去了？咱们每天在路上跑，在办公室坐，压力大，节奏快，吃饭这件事儿啊是越来越将就。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9元，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的特别细，温水一冲就化开，不结块，不噎人，忙起来的时候随手冲一碗，比吃泡面、啃饼干健康太多。平时我们自己单独买核桃、买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还得自己搭配、自己处理。现在29.9元，11种食材全部给你配好、磨好，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现在随便一瓶饮料都要3-4块，一杯奶茶10几20块。咱们这一碗实实在在的五谷营养，连1块钱都不到，划算不划算？你心里肯定有数。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元，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极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是厂家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710-2862，400-710-2862，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

0: 向系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下午四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转阵雨，18到24度，宜宾多云转阴，18到27度，延安晴10到26度，西双版纳多云22到33度，拉萨小雨8到19度，泉州多云转晴25到32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V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5: 我觉得二手不好。
4: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5: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4: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5: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二手好，
5: 二手不好。
4: 我们问老师去。
6: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4: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5: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贾清扬肉串招聘一般高考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17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5到27度，华安小雨转多云。

0: 16到28度，商丘晴转阴，15到29度，蚌埠多云，18到29度，宿州晴，15到29度，淮北晴，1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激动难以忘怀。

Thank you.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5

0: 5点，
1: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6到26度，上海多云，23到30度，杭州多云，22到30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0到29度，郑州晴，17到30度，青岛晴，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6: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9: 老板，来2根油条。
8: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0: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1: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0: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2: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3: 激动难以忘怀。

0: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转阵雨，18到24度；宜宾多云转阴，18到27度；延安晴，10到24度；西双版纳多云，22到33度；拉萨小雨转阴，9到19度；泉州多云转晴，25到32度。珠海终于转雷阵雨，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7: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园、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0: 买吉利银河到两京口徐州园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0: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广电宽带和您畅快连，一路夏意盎然。
7: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大台柱，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17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5到27度，华安小雨转多云16到28度，商丘晴转阴15到29度，蚌埠多云18到29度，宿州晴15到29度，淮北晴1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0: 九一九 Hit FM。
1: 抓起这里哦，抓起这里哦，抓起这里。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好口才迎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8: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9: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10: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11: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8: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9: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0: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8: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2: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3: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2: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8: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6到26度，上海多云，23到30度，杭州多云，22到30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0到29度，郑州晴，17到30度，青岛晴，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大厅，你是谁？我感觉有点微醺，这 DJ 杯他们在星空和我暗地窃想你的美，地区放着舞曲，你小声跟唱 FK 亮，是因为唱在你的身上，像是 TA 的夜晚走进一套身下，我要的你都

一杯特调，我是你的嘉宾，一块饼干，你是我的夹心，说的惊讶，我来给你押金，那都别去进行后我的家音，霹雳邀请你在我的怀里躺好，你的前任坟头早就已经长草，现在时间地点气氛全都刚好，你想要的那杯冰茶来自长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当旋律成为光。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心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都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转阵雨，18到24度；宜宾多云转阴，18到27度；延安晴，10到24度；西双版纳多云，22到33度；拉萨小雨转阴，9到19度；泉州多云转晴，25到32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啊！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5: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

0: 板照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2: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0: 激动难以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17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5到27度，华安小雨转多云16到28度，商丘晴转阴15到29度，蚌埠多云18到29度，宿州晴15到29度，淮北晴1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

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我是孙燕姿，想要懂得品味人生，你需要一首极美的旋律，现在就打开 Hit FM， 让好音乐帮你培养一下优雅的气质。现在是晚上八点，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名气广播点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6到26度，上海多云23到30度，杭州多云22到30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0到29度，郑州晴17到30度，青岛晴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5: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6: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5: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6: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7: 激动难以

0: back。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转阵雨，18到24度；宜宾多云转阴，18到27度；延安晴，10到24度；西双版纳多云，22到33度；拉萨小雨转阴，9到19度；泉州多云转晴，25到32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5: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6: 悸动难以忘怀。
7: 我

0: 我是孙燕姿哦，晚上吃的有点多喽，转一转，动一动吧。现在是晚上9点，收听 KFM 就对了。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K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9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17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5到27度，华安小雨转多云16到28度，商丘晴转阴15到29度，蚌埠多云18到29度，宿州晴15到29度，淮北晴1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那是这里，
2: 那是这里，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8: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9: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10: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9: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1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9: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1: 怎么个意思？
9: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9: 哎，
6: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9: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1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6到26度，上海多云，23到30度，杭州多云，22到30度，南京多云，19到29度，苏州晴转多云，20到29度，郑州晴，17到30度，青岛晴，19到2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 6 5 4 3 2 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当旋律成为

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最不舍得是哪一个瞬间。

0: 我是后贤，现在是晚上10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转阵雨，18到24度；宜宾多云转阴，18到27度；延安晴，10到24度；西双版纳多云，22到33度；拉萨小雨转阴，9到19度；泉州多云转晴，25到32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5: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6: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7: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17到29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5到27度，华安小雨转多云16到28度，商丘晴转阴15到29度，蚌埠多云18到29度，宿州晴15到29度，淮北晴1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你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胸。

0: 起唱。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6: 师傅去三里屯。
7: 好嘞。
6: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7: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6: 这不没警察吗？
7: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6: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7: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6: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7: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5: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8: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转阵雨，18到24度，宜宾多云转阴，18到27度，延安晴10到24度，西双版纳多云22到33度，拉萨小雨转阴9到19度，泉州多云转晴25到32度，珠海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

0: 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午夜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5: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6: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5: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7: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5: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8: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4: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5: 反家暴，说出来。
9: 当旋律成为光。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当旋律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一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2525年的一天，
5: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6: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5: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6: 带我去看，
5: 早就灭绝了。
6: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5: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4: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7: 当旋律成为

算你属于一个从句扣，从来不是主语，与你的感情经历经验时间和你总是一路把我推向深渊谷底，到海边的风还是那么大，伤心的人还得听他话，他答应你陪你去看看他说过的话怎么能

在吹，扬起的尘埃在天上乱飞，听唉一直在背，房里的爱人没有等到燕归，看窗外的乌云在笼罩着大海，看世界都已经变黑，无情的雷雨在寒梦中撕咬着山顶上虚伪之爱的墓碑。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归家时我用力把手再挥。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难过时我会拉开你心扉。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危险时我奋力穿上剑盔。问我什么是爱，爱是你流泪时

0: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激动难以忘怀，

0: 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门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门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三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5: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6: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5: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6: 这是为何？
5: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7: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4: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8: 悸动难以忘怀，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 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悸动难以忘怀。

0: 笑脸。如果你还舍不得关掉 Hit FM， 那就转小声一点吧。现在是凌晨四点，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感谢这里哦，感谢这里。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

0: 多年的总有一天。
1: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0: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1: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2: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0: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3: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7: 我想念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Speed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0: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7: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浩贤，现在是早上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转阵雨，18到23度，宜宾多云转阴，19到26度，延安多云转晴，10到23度，西双版纳多云，22到34度，拉萨阵雨转小雨，9到20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

们的相遇，这次我释怀了，打算跟自己和解，就算再怎么不舍得也应该放手了，不应该去弹琴，哪怕我们真的很遗憾成为彼此的意难平，别再说谁把谁辜负，别再找人谈心哭诉，陪你走过的每段旅程就当是为你的幸福。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专心得了，专心得了。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

0: 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6到26度，上海多云，23到30度，杭州小雨转晴，22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18到28度，苏州晴转多云，20到29度，郑州晴，19到29度，青岛晴，19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

0: 个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0: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0: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用音乐和世界

0: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七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扬州晴，17到30度，连云港晴转多云15到28度，淮安晴转阴15到28度，商丘晴15到27度，蚌埠阴17到29度，宿州晴转阴16到29度，淮北晴转阴17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6: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7: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2根油条。
7: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8: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9: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8: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1: Hello，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早间7点02分，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当中，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我是 Jason。今天第一首歌来自汪苏泷、五月天、阿信新歌《笨蛋》。

这是来自汪苏泷、五月天、阿信全新发表的作品，歌名叫做《笨蛋》。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惊天动地，更多的其实还是日复一日的寻常。认真吃好每顿饭，用心做好手头事，耐心对待身边人，这些看似微小的坚持，都在悄悄为生活带来光芒。全新的一天，愿你在平凡的日子当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光。全新的一周已经正式开始，欢迎大家来到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元气满满来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啊，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直接搜索并且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加上 Jason 的微信呢，我会把你邀请到群组当中，在群组里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优先参与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当然呢，也可以直接私信给我，把你想说的话通过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直接私信给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是能够收到的。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徐州的天气啊，这温度呢感觉又往上走的这个趋势了。今天呢是晴转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5度，目前体感温度是在20度左右。早起比较清爽，但是呢到了中午的时候温度还是会依旧往上走一走的。明天和后天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0到31度左右啊。欢迎早起签到的朋友们，啄木6点56分早上好，新的一周已经开始了，说给你发一张照片啊，这是5点32分拍摄到的，说这是远山与微光，非常的有意境，感谢您的分享。欢迎左岸早上好，6点59分打卡报道。欢迎简单7点02分早上好早上好，说今天阳光很好，不过呢这天气确实是有些灰蒙蒙的，对，不像前几天那种啊早上起床之后那种哎呀明媚的大晴天。继续欢迎海阔天空、盖绿木、LVZ， 欢迎大王晶，欢迎盖绿木说早上

好啊，开车向东，这墨镜啊必须要戴上了，不然还是比较刺眼的。欢迎莹早上好，年年甜甜，欢迎笑脸儿早上好。欢迎壮战士苗波、华哥、月落星辰，欢迎杨森、吴伟、淮海峰，欢迎 HU 早上好。坦然自若白冰蓝子，欢迎 Y， 欢迎大力钱。大力钱提醒各位，现在全新路啊，一路畅通，各位放心通行。欢迎耿耿、冰梅、蓝小，欢迎笑对人生啊，早上好，早上好。路面上的更多情况，也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国立城 C 说 Jason 今天啊不是元气满满啊，什么时候才是呢？周五才是。

这是来自苏打绿艾拉陈佳桦，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路面上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实时分享啊，在开心键盘群或是私信 Jason， 欢迎简单的谢谢早上好，欢迎笑脸儿晒出了一张照片说阳光洒满屋啊，能够感受到。哎，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大伙晚上是不是应该都不用开空调了，直接把那个窗户打开就可以了，还是非常之凉爽的。可能到了中午的时候还是会有些闷热的状态。然后刚刚不是有朋友说到吗，说今天不应该是元气满满啊，什么时候才是呢？说周五才是，说周四晚上在单位值班，周五醒来的时候感觉空气啊都是甜的。哎，其实说到这儿呢，还真的是要跟大家来好好的分享分享。因为我们常说啊，说很多事情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它都是具有双面性的，对吧？就是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啊。这个在电影方面，很多电影人会把这种事情叫做什么呢？叫做那种蒙太奇的手法，对吧？其实不光电影可以蒙太奇，朋友们，语言啊，语言也是可以蒙太奇的。如果你说啊，今天是星期一嘛，对吧，经历了一个周末的休息啊，无论是单休也好还是双休也好，但是呢在这样的天气啊，就是起床的时候，每周一嘛，你心里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就是不情愿不情愿啊，从床上起来的时候，哎呀，你得先伸个懒腰，然后打个哈欠啊，哎呀好困呐、啊！我感觉我困的都要做梦了，对吧？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坐在车里边就开始这样，好困呐、啊！我感觉困的都要做梦了。不行，朋友，以后你绝对不能说。如果你要是这样说的话吧，就显得你整个人就是太懈怠了，不好，太懈怠了。那你得怎么说呢？你应该说，哎呀，我真是做梦都想上班儿。太好了，做梦都想上班儿啊，今天星期一可以在朋友圈里啊发起来了，我信任的交心的交流的心与心的我爱的周末离开我了。周末在家补看花少二剪辑啊，八个半小时。如果哎你还想说，哎就吃那个水果的时候吃这个桃子，哎结果发现突然之间咬了一口，哎呀，这个桃里怎么有个虫子呀、啊、哎呦好恶心呐、啊。但是朋友你不能这么说，你要这么说的话就会显得特别没有食欲。那你要怎么说呢？你换一种说法，哎呦这桃甜的，哎呀这桃甜的，我恨不得连里头的虫子我都想尝一口。是不是一下子就显得这个桃子非常之美味了，很多汁。如果你要是想说 Jason， 如果你要是有那么多钱的话，你能不能给我花一点啊，对吧？你能不能拿出来一点给哥哥姐姐们分享分享花一花呢？但是你如果要是这样说的话就是不好，你可以换一种说法，换一种说法咱们就说，真是奇了怪了，我爱的钱怎么会在别人的口袋里呢，对吧？你这样说起来就会显得你整个人非常的委屈啊，这或许可能就被称之为语言的艺术吧。

有朋友说 Jason， 你是不是又在这儿小嘴巴巴在这撒谎呢？周一的时候一大早说，我做梦都想上班，谁想上班到底？哎呀，你得换个说法嘛，这不是一种反向的鼓励嘛，对不对？刚刚说了嘛，我这个叫做蒙太奇，对吧？你说的这都是反话。来，接下来的时间啊，现在是7:18，我们也来邀请各位一起来参与参与啊，大家也可以来试一试，用这种蒙太奇的手法啊，来说一说谎言啊，其实就是正话反说呗，是吧？朋友们，哎，注意一下啊，咱们必须说的得是谎言啊，你要是跟我来真格。

的那就没有意思了，必须得说谎啊！听好我们的要求，我们就非常简单，不能超过5个字。来，大家可以开动脑筋想一想啊，可以在开心键盘群也好，或者是私信 Jason 也好啊，添加微信好友 VIP 52919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来吧，朋友们，请你来跟我撒个谎，但是这个谎呢，它不能超过5个字儿。朋友们，这个谎不能超过5个字儿啊，你会怎么说？来吧，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一人一句不超过5字的谎言。

0: 919 11，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欢迎回来，7: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啊。刚刚呢，邀请各位一起来用这个蒙太奇的手法。来撒个谎，但是呢今天这个门槛呢也是有一些的，就是不能超过5个字儿啊。你会怎么说呢？刚刚我们说到了，说那个我好困呐，我感觉困得都要做梦了。咱们就可以换句话说，说什么呢？说哎呀，这个我真是做梦都想去上班啊。哎，大家会怎么说？然后我看到有朋友说了，老 Q 说5个字啊，来撒谎，叫什么呢？衣服挺好看，你很有才华，工作辛苦了。怎么感觉都听过呢？怎么感觉都听过呢？别人跟我这么说的时候，我都当真了。结果从您的这个口中说出来，你只是跟我撒个谎是吧？点点点点点啊，说 Jason 感觉5个字都多了，4个字就够了。4个字，我很快乐。哎呀，你这个说实话，听起来还是有些这个扎心的啊，有些扎心的，就是希望，其实就是成年人哈，我们说真正的就是快乐起来，确实会有一点点的难度，但是呢，还是希望啊，还是希望，就是开心嘛，快乐还是生活的主旋律啊，还是生活的主旋律。然后耿耿说早上堵车，是不是可以说怎么这么多人不想让我去上班呢？就像是 NPC 一样，给我们带来了一点点的阻碍。然后还有朋友说 Ketoprofen， 5个字是吧，来撒个谎啊。第一句我想上班，第二句人挺聪明的。这句话哎呀，我在学生时代也是经常听到啊。哎，这孩子就挺聪明的啊，就是不认学，就是有些那个调皮捣蛋啊，就是能够杀下心来的话，应该是能够取得一个好成绩啊，挺聪明的啊。来，欢迎各位继续在群组当中或私信 Jason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如果用5个字来撒个谎，哎，你会怎么去说呢？哎，大家还有没有头绪可以再来整理整理啊，在群组当中或私信 Jason。 我再来说一个吧，我相信这5个字的谎言呢应该是经常听到啊，你一定听到，你身边或许是总有一个人跟你这样提起，叫什么呢？我信号不好。哎，一跟你联系，一打电话催他，到哪儿了？这边说喂，哎，什么听不到啊，信号不好。快了快了，马上了马上了啊，进隧道了。

喂，听不到，哎，在草原啊，在隧道，哎呀，高架上太高了，信号也不好，喂，啊，高架上不能那个打手机啊，朋友们。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买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2代高频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B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晴，16到26度，上海多云，23到30度，杭州小雨转晴，22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18到28度，苏州晴转多云，20到29度，郑州晴，19到29度，青岛晴，19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

0: Radio 音乐活力派。
1: 专心得了，专心得了。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喜洲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欢迎回来，7:34，这里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不知道很多朋友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触啊，自己对于西藏是充满向往，或者是家里面的父母经常在念叨啊，说有机会一定要去一趟西藏，可能祖国的其他地方都已经去过了，唯独是西藏还迟迟没有动身。但是呢，往往这样的想法刚一出来，顾虑也会接踵而来，可能很多这个父母啊比较担心的就是内心当中一直有这个高原心愿，但是呢却不敢轻易的选择外面的旅行团，担心父母说会不会年纪大呀，这个一下子飞抵高原会不会扛不住高反，担心网上各种各样的低价团到处隐形消费，一路上赶路奔波，担心啊拼到全国各地的散客节奏不合，吃住条件也是参差不齐，又怕自己没有时间陪同长辈啊，出门在外没有人照顾，所以很多人只能够把带父母去西藏这件事情一直啊搁置在了心愿清单当中。其实总是会有人说，去过西藏的朋友啊，他们会说我以后还会再来吗？很多人去到西藏可能是为了找到人生的答案，很多人也把西藏视为梦想的旅行地，很多人也把西藏称之为信仰之路。今年 Jason 已经是去过两次西藏了，真的是你能够感受到接触大自然，你真的会有很多很多的内心感受，一个巨大的能量场，你会感觉到它好像是在给你充电，感觉好久模式化的东西开始要更新，你会放下很多执念，你会拥有很多的思考，似乎很多事情都不需要过度的较真，大自然就会给你答案。所以那句话怎么说，说少跟人纠缠，多去大自然。而且还有朋友说到，说去过西藏你就会发现去西藏真的是零次和无数次。那市面上呢，关于西藏的旅游产品还是很多的，很多的普通旅行团啊，为了节省时间，他们会选择直飞进藏，落地之后呢就直接是高海拔，可能身体骤然承压，对长辈来说啊不是特别的友好。那么有些行程景点呢可能也是走马观花，大部分时间都在坐车赶路，甚至呢还会穿插一些自费项目。那么我们9月26号出发的这趟行程一共是11天10晚，这是今年徐州音乐广播第三波西藏团，经过了前面几期实地的验证打磨，前面两期也是 Jason 陪同大家一起出发的，所以说整体的感受啊，现在的线路也是更加的成熟了，安全性是直接拉满的。我们会选择有氧列车缓缓进藏，沿着青藏线一路前行，你会看到可可西里、唐古拉山、沱沱河就在窗外徐徐展开，随着海拔慢慢抬升，我们的身体也有了更加充足的适应时间。然后快到拉萨的时候，你还会发现，就因为快到拉萨的时候呢，它整个的这个列车速度就会降下来，可能每小时只有40-50公里左右，然后旁边会有很多的这个摩托车骑行进藏的朋友，然后在远处给你挥手打招呼，那种感觉真的还是挺酷的。全程配备供养，抵达拉萨的第一晚还安排了医生巡房，专门照顾您的身体状况。我们全程承诺啊，零自费零饮销，没有任何的套路消费，感兴趣的朋友

有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来查看一下完整的行程安排。当然呢，我们也更加欢迎各位可以扫码进群啊，在群组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咨询咨询。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火车它是有氧列车，在拉萨城住宿的酒店也是供氧酒店。另外呢，我们的领队还有着丰富的西藏旅游带队经验，将会从徐州和咱们一起出发。在火车上，我们可能不一定会在一个车厢当中，但是在火车上有任何的问题，我和领队会一起给大家服务，会到每个铺位上查看您的状态。导游呢会在拉萨站来等着我们，整个行程不换导游，不换司机，不换车，全程跟到最后一天，把大家送到拉萨站，结束我们的行程啊，一共是11天10晚。秋天的西藏真的是大自然馈赠的限定盛景，告别雨季之后晴空万里，而且现在的温度呢11度到21度左右。你可以在秋日暖阳下去，在布达拉宫，去在八廓街，去感受它的人文建筑和高原秋色的交融。而且这一次我们不只去打卡布达拉宫、雅鲁藏布大峡谷这些家喻户晓的地标，我们还新增了西藏博物馆，真的非常非常的震撼，带你去读懂千年的藏地历史。然后我们还会一起走进烟火满满的扎基寺，这也是西藏唯一的一座财神庙啊。还有一个就是新措轻徒步体验，昨天我已经在我们的旅游群当中分享了这一次新措轻徒步大家拍摄到的一些照片，哇，这个景色真的非常非常之绝美，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进入我们的旅游群来查看一下。11天10晚9月26号出发，成人价格是5980元，5980元。如果有小孩子、小朋友跟你一起来出行，像我们上次的行程当中，年龄最大的是80岁，年龄最小的好像是8岁还是9岁来着。如果要有这个小朋友跟你一起出行，可以咨询一下客服，火车票有没有相应的儿童优惠？像两个大人加一个小朋友，完全可以住在一间房里吗？还可以问一下小朋友的单房差优惠是多少？具体的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而且大家呢也可以现在横向对比一下同类双卧西藏的环线啊，有这么多的升级体验，有这么好的供养配备，还有医生巡访、领队服务等等等等，这个配置性价比真的是实打实的。我们也欢迎大家横向比价啊，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就能够看到完整的行程了。更加欢迎各位进入旅游群，也可以实时啊，我们会更新一些往期的美景图片和视频，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里进行咨询，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查看完整行程安排。

0: 这是来自周深，我以渺小爱你。刚刚有朋友问到说 Jason 5980是最终的一价全含的价格吗？还需要再补钱吗？他给我发了一张截图啊，这是在哪儿看到的？这是在直播间里看到的是吧？这可能是这是哪里？抖音是吧？啊，好，这是在那个抖音直播间，好，这位朋友刷到的，然后这发了一张截图，他是在那个从，这是9月 20, 我看一下啊 ,9 月23号开始，一直到10月7号是吧？他这个呢是这位朋友给我发的截图当中，是中秋节和国庆假期，当中出团是需要加1500块钱，就相当于是这个高峰期的价格是吧？我们是不需要加钱的啊，朋友们。我们是5980元是一价全含，不需要再额外收费了，也没有什么说中秋节出发呀，国庆节出发，这个成本上涨，你得多花点钱，没有这样的啊，没有这样的这个收钱的安排啊，大家就是5980一价全含在内的，而且大家在跟旅行社签合同的时候，你也是能够看到的，这家旅行社它的总部就在西藏，而且我们之前所有的西藏团都是跟他合作的，非常非常的专业，领队导游，大家可以把心放在肚子当中。然后我想想看啊，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您花钱的？我们是9月26号凌晨出发，27号下午3点半到达拉萨，我们就是27号这天晚上晚餐是不含的，需要您自己你可以在这个酒店里面点个外卖，或者在这个酒店门口找个面馆吃碗面，然后吃完之后您就赶紧回酒店休息就行了，养精蓄锐，第二天我们就出发去林芝了。27号就相当于到达那天晚上是不含晚餐的，其余一日三餐全部包含在内，我们是10月4号中午返程，餐一直包到10月4号的早上，这个是需要您额外自己去吃一餐的啊，到达拉萨之后的第一晚。还有一个，我想想看还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您花钱的。布达拉宫啊，布达拉宫需要那个上去的时候要跟着导游，因为导游呢是那个布达拉宫他们自己的导游，然后需要付一个耳机钱，因为你要带着耳机听，好像30块钱还是40块钱，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额外消费了啊。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回复西藏两个字了解详情。然后呢，刚刚邀请各位继续来用五个字来撒个谎啊，往事随风说，五个字撒个谎啊，那一会儿八点钟的时候我一定要发大学路畅通。这也是我们的这个读点所在啊。我看看大潘，哎，大潘你好。
1: 我不用五个字就可以说出来那种谎言，别人问我你看我的衣服好不好？
0: 好不好？
1: 看我长得帅不帅？
0: 嗯。
1: 然后我直接一个字。哦。
0: 意味深长。哦。概率木说五个字啊，咱们徐州的那就是马上马就到啊，马上马就到啊，这是五个字。然后月落星辰说你瘦了啊，我爱工作，你变帅了，这些都可以被称之为五字谎言。天元八八说用五个字撒个谎啊，五个字我钱花不完。我多么希望这是美好的祝福啊，祝大家钱多到花不完。Alan M 他说五个字撒谎还有五分钟，别梦涵五个字撒谎再讲五分钟。所以啊，这个五分钟啊，朋友们，五分钟它真的是一个薛定谔的五分钟啊，大家觉得这个五分钟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单位？因为上课的时候你想想看，老师是不是老说下课铃响了啊，来来来我们再讲五分钟，坐好，来我们再讲五分钟啊，再讲五分钟就是再讲55分钟。老师想要再讲几分钟，我觉得主要还取决于下一节课是什么，对吧？如果下节课是语文、数学、英语的话，那么老师的确是再讲五分钟。但如果是体育、美术、音乐的话， 那就是55分钟。还有什么是薛定谔的五分钟呢？就是每天早上起来，你把闹钟啊按死之后，你说再睡5分钟。哎，这一睡，哎呀，感觉一辈子都过去了。而且无论是上学也好还是上班也好，就你到底要如何判断自己有没有迟到，我有一个非常歪门邪道的邪修方法啊，大家可以来听一听。就是呢，你说啊，我再睡5分钟，当你睡的不是很得劲儿的时候，你醒过来了，哎，你肯定没迟到。如果说你睡的，哎呀，真舒坦呐，真得劲儿啊，这个时候你睁眼醒过来了，完了，你肯定是迟到了，对吧？真的，朋友们，这都是一样的道理。前段时间我们不是说过吗？坏了坏了，这下好了。开心送面具，但是好了好了，它一定是坏了。

0: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1: 欢迎回来，7点55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啊，会买东西的人从来不会等天气冷了才去买围巾，反季入手同样的大牌，价格能够直接砍掉一半。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全球爆款断货王系列 Coach 的经典围巾。这个围巾呢，在专柜上啊，专柜当中要卖到上千块，大家呢也可以在咱们徐州的各个门店当中啊，奥莱当中可以去看一看。那么今天呢是反季清仓，价格是399就能够到手了。今天呢限量发售，只有今天一天，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那么说到 Coach， 绝对是经典的时尚大牌，它的品牌核心理念就是勇敢做真我，就是在鼓励每个人都能够大胆穿出自己的风格，带上它，你就是最自信的自己，走到哪都是焦点。而且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了两款围巾啊，第一款呢是经典老花羊毛款，第二款就是真丝老花款。这两款呢都是专柜当中经常卖断货的爆款，拿到手的第一感觉就是，哎呀，舒服，就是软啊。首先呢，这个羊毛款摸上去它是软糯细滑，完全没有那种扎刺的感觉，尤其是戴在脖子上不会感觉一直痒痒的，有东西在扎你，而且揉搓起来不起球不变形。第二个呢就是真丝款，真丝款呢它是自带丝滑的光泽，贴在脖子上也是滑滑的，垂坠又自然，像秋冬天出门搭上大衣配上风衣，驼色的温柔知性，黑色的干练有型，红色的能够配深色的衣服，点睛又不张扬，不需要您费心搭配就能成为人群当中的气质女神。今天一共有好几个颜色跟大家说一说啊，首先来说一说这个羊毛款的。羊毛款的呢，今天一共有四个颜色，黑色、红色、灰色和驼色，其中黑色是最经典的，卖的也是最好的。然后真丝款是有三个颜色，黑色、红色和香槟色。大家呢可以点开我们的链接，上方呢都是有这个模特围在这个脖子上它的效果图，大家都可以来看一看啊。如果想买最经典款的，想男女同款都能用的，建议大家选择黑色，品质和专柜是一模一样的，做工面料也是实打实的。今天是反季清仓，价格才这么划算，一条围巾能用上好几年，算下来一天其实也没多少钱，而且都是海外直采，正品保真，两种款式啊，黑色、红色、灰色、香槟色全都有，防尘袋、礼袋也都给您准备好了。库存有限，因为是全国电台同步发售，一共只有200组。关注啊，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
2: 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机，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 现在是早上八点，
8: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大台柱，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产品保供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四方集团守护舌尖安全，坚持品质如一，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九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成都，阴转阵雨，18到23度；宜宾多云转阴，19到26度；延安多云转晴，10到23度；西双版纳多云，22到34度；拉萨阵雨转小雨，9到20度；泉州晴，25到31度。珠海雷阵雨转多云，26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9: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 欢迎回来，8点02分，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剧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 Coach 的围巾啊，经典老花羊毛款和真丝老花款，价格都是一样的，价格是399。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就能够了解详情了。另外呢，今天一早呢，我们做了一个五字谎言挑战啊，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说一说生活当中经常听到的五字谎言分别都有什么呢。 Sam 说事情背景，昨天参加一级建造师考试，五字谎言我考砸了。那说明什么呢？那说明您一定是考得非常之好了，对吧？那个时候班级当中，对吧，就是那个期末考试，对吧，问他，哎，你复习了吗？哎呀，我没复习，我就一点书都没看啊，结果遥遥领先。班级成绩一出，哎，前三。小松鼠五个字撒个谎，就是只能喝一点儿。他也曾是我的繁星啊，说这个谎言学生时代听得最多，体育老师生病了啊，然后就变成主科课了，是不是？我们强烈建议啊，以后身体不好的不允许当体育老师了。年糕。